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e.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各位听众朋友，你哋好，欢迎你收听《同声同老人》呢个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今日我哋会讨论咩题目呢？一个好重要，但系咧都好敏感嘅议题，就系咧澳洲反移民嘅情绪。咁我哋系移民啦，亦都少数嘅族裔啦，咁所以咧有啲嘅听众咧可能会自己親身感受或者聽到你嘅親戚朋友啊，都遇到一啲嘅反移民嘅情緒或者一啲嘅案例啊事情咁，所以變咗咧，今日我哋咧就會係用一個即係比較係理性嘅方法咧，從歷史啊、數據啊、經濟、政治、全球嘅環境啊，一層一層咁分析呢個問題。澳洲雖然是一個移民國家，但同時社會都存在一些對著移民有一些疑慮和不安，所以我們今天就是慢慢地來到去談到這個問題，希望我們可以就不要好用情緒來到處理這個問題，我希望從一個比較理性的方法來面對這個問題。移民呢，雖然咧就塑造咗澳洲啦，澳洲係個移民國家，其實就靠移民慢慢將呢個國家建立嘅。但係咧嘅情緒對移民嘅情緒咧，決定未來澳洲嗰個社會同埋個走向，咁所以好重要啦。咁首先咧最重要講翻歷史嘅背景啦。咁我哋要明白今日嘅情緒咧，就一定要翻到去歷史啊。咁喺19世紀咧，即係淘金潮啦嚇，即係嚇。這個澳洲呢叫做舊，就不是舊金山，是新金山。哇，真的 很難到，即是這個美國先是舊金山，那我們呢澳洲就是新金山。那個歷史的背景呢，就是很多，即是因為當時你大家明白呢，澳洲的人口也不是太多，還有呢就有很多的華人啦，就在中國的沿海啊，咁咧就俾人用偷呃拐騙啊，各方嘅方法啊，賣豬仔又好，或者話唉嚟到咧係真滿地黃金啊，係做少少啊，好快咧就會揾到好多嘅錢，就翻香港嚇，可以咧起屋啊，跟住然後咧就有老婆仔女啊，咁好多好多嘅嘢，咁咧就但係個問題咧就有大量嘅華人咧就移民咧進入澳洲啊。咁咧就引發咗好多競爭同排斥啦，咁詳細嗰個排華嘅情況咧，我就唔講啦。大家有機會咧就去呢個Ballarat 啊，或者 Bendigo 啊，或者係一啲歷史咁會睇到咧，其實咧當時呢個華人係受到好多嘅壓迫嚇，亦都係即係都相當令人痛心嘅嚇。咁當時嘅本地嘅勞工又覺得咧，你啲外國人啊，特別咧，我哋個樣係唔同噶嘛，我哋又唔係呢個白人啊，咁所以一嚟到嘅人睇得，哇！呢啲咁嘅即係中國人啊、中國佬啊，或者你點樣叫啦，咁樣跟住走嚟搶咗我哋嘢，令到我哋嗰個收入少咗，搶我哋錢，搶我工作，咁變咗咧，我哋就即係好唔開心啦。咁啲情緒咧，慢慢形成咗早期反移民嘅思維啦。咁所以咧，實際亦都係行動咧，係真係令到好多嘅當時嘅華人嗰啲華工咧受到傷害嘅嚇，受到殺害添。咁呢個情況咧，去到1901年嘅時候，澳洲就推出個白澳政策啊，即係 White Australia Policy 咧，個正式嘅制度咧就排除咗非歐洲嘅移民，即係意思咧，你唔係歐洲即係。嘅人啦，咁即係同我哋東方人啊、亞洲人啊，或者咁東南亞嗰啲嘅樣係一睇就知道唔同嘅，所以其實咧佢係正式有個白澳政策嚟排斥嗰啲嘅非歐洲嘅移民。呢個唔單止係一個政策，就係當時國家身份嘅一部分，即係意思就覺得啊，呢個國家嚇乜嘢人可以成為我哋嘅澳洲嘅一部分咧嘅一個分子咧，就係。即係喺歐洲嚇嚟嘅，咁當然咧就係白人啦，個社會啦，咁所以呢個白澳政策咧其實係相當有歧視性嘅。咁但係咧到1970年代咧，澳洲開始轉向多元文化嘅政策啦，咁
呢個係一個歷史性嘅轉折啦。咁當然嚇，我可能有啲聽眾係當年呢個八號政策之後嚟嘅，我亦都識得一啲朋友年紀都唔輕噶啦，或者亦都有啲咧同我差唔多年紀，佢好細個就嚟噶啦。咁所以咧呢個嘅一九七零年代嘅時候嗰個轉向咧係一個好大對澳洲嗰個入邊嘅政策啊，同埋嗰啲嘅移民啊，各方面嘅文化係有好大嘅影響嘅。但係我哋要記住，政策係可以改變嘅，但係咧情緒咧需要時間嘅，即係你唔係突然間改變咗嗰個八號政策咁嘅時候咧，嗰啲人咧嗰啲對呢、這個即係非歐洲嘅移民嗰個情緒係突然間會改變嘅，所以變咗咧，我都聽到一啲嘅朋友啊講到最初嘅時候咧，好少見到東方人嘅，咁佢哋喺不同嘅環境啊，學校又好，或者係工作嘅環境啊，咁其實咧受到好多歧視啊，咁所以咧我哋，但係而家雖然個情況改善咗，但係我希望咧就繼續改善，因為咧仍然有個別一啲嘅反移民嘅情緒啦。當然啦，唔係一定係特別針對我哋華人，但係咧係有一啲嘅反移民嘅情緒係對住呢、這個非歐洲族裔嘅。咁特別咧，你一睇到嘅，即係其實咧，我曾經讀過一啲嘅歷史啊。最初嘅時候咧，就喺啲南澳嘅南歐嘅地方，好似呢個希臘人嘅時候咧，佢哋咧相對咧，佢個樣係同嗰啲嘅中歐啊、北歐啊、西歐嗰啲人個樣有少少唔同，皮膚又黑色嘅，咁所以咧當時嘅時候咧，曾經有啲嘅文章啊講到咧，就話佢哋咧就見到咧就見到嗰啲嘅即係希臘人咧，咁佢叫做成個鍋咁樣，即係咁啊，即你都明白嗰種嘅歧視啦。咁慢慢嘅時候，呢、這個嘅反移民就轉到咧就喺即當年咧就越戰之後啊，跟住有好多嘅喺越南嚟嘅移民，佢亦都有受到歧視啊。跟住然後喺中東啊、黎巴嫩啊，好多嘅中東嘅移民亦都受到歧視。跟住然後咧，慢慢咧就轉到咧啊，我哋呢個亦都有喺呢、這個六四事件啦、八九年之後啊，咁亦都有好多嘅喺中國啊、香港嘅移民。咁又受到一啲嘅歧視，跟住然後亦都有傳奇，慢慢就轉到咧係喺呢個非洲國家有好多嘅戰爭啦，咁就增加移民啦，咁又受到一定嘅歧視，慢慢就轉到喺呢十幾年嘅時候，有好多嘅印度裔嘅人係嚟到澳洲，咁佢亦都會受到一啲歧視。當然啦，就喺呢個中東嘅地方啊，喺敍利亞或者好多嘅地方嘅時候，戰亂嘅時候，亦都嗰啲嘅移民係嚟到澳洲嘅時候，亦都受歧視。其實我想講咧，就唔係哇，真係呢個歧視咧，就真係澳洲人咧個個都係歧視嘅。其實唔係嘅，大部分澳洲人其實都係好友善嘅。咁我哋但係有一啲嘅部分，即係少數嘅人咧，佢對呢個移民咧嚇就係有啲嘅唔啱嘅情緒，咁一陣間我哋要詳細分析究竟咧呢個人口同埋社會結構同嗰個反移民嘅情緒有咩關係咧？咁我哋就下一個部分咧就講到咧，其實咧經過研究顯示咧，反移民情緒咧係較常出現喺咩人群入邊咧？就係嗰啲年長嘅。年長嘅比較年紀大嘅，因為曾經我喺好多年前咧喺老人院工作，咁有個嘅婆婆，佢八十幾歲啦，佢其實咧好中意我嘅喎，好中意 Chris 啊，哇咁樣跟住，但係佢有一次咧喺一啲嘅即係喺個集體嘅活動嘅時候，佢又唔係特別針對我講啊，佢咧就話我哋以前澳洲咧係治安好好噶，但係直到你哋啲 foreigner。即係你啲外國人或者外國佬，即係當然佢就唔係淨係指我哋中國人啊、亞洲人咧。佢講到咧，泛指以前我哋澳洲自己幾好噶，但係你啲移民一入咗嚟咧，搞到我哋而家嗰度治安差曬啦。咁所以其實咧，你會睇到有啲嘅年長嘅群體咧，佢係有一啲嘅會有一啲有偏見嘅。咁亦都係咧，啲教育程度咧相對較低嘅，即係譬如話佢係唔係讀咁多書啊，咁佢咧就可能咧就係。即係會喺某方面嘅認知啊，
方面咧係比較係狹隘少少，或者容易受人影響。當然唔係個個係咁，有啲咧雖然佢唔係讀好多書，咁佢其實咧好開放，亦都有啲嘅，哇！佢有呢個博士學位啊，咁其實咧我要聽講有啲咧就係佢係極之反對移民嘅，咁所以其實咧係，但係咧相對嚟講，如果教育程度係相對低嘅時候咧，佢嗰個嘅偏見啦，或者反移民情緒相對比較強嘅，仲有咧收入比較低啲嘅，低收入當然啦，如果你係嚇、喺個即係好好嘅收入，你可能自己做生意啊，或者你係呢個啊某專即係啲嘅專業人士，咁變咗咧，你係靠住你自己個專業嘅知識啊、技能啊，咁變咗你競爭力係好優先嘅。咁當然大家會睇到啦，如果係兩個人，一個喺澳洲嗰度生活大嘅，一個喺譬如喺香港嚟嘅時候咧，大家可能係差唔多學歷同埋經驗嘅時候，你一定係唔夠佢。競爭力係冇咁好，佢英文都講得好過你，跟住變咗咧就大家都係有咁嘅文化背景，佢認識澳洲嗰個嘅環境係比你知道多，咁佢嘅人脈方面亦都多，咁變咗嚟講咧，相對嚟講咧係會佢哋有優勢嘅。但係咧，如果係低收入嘅時候咧，咁佢哋相對嗰個競爭力咧係唔同，大家都做啲比較係即係勞動力嘅工作，咁變咗嘅時候咧就。你可能咧就，我為咗生活，擔擔抬抬辛苦我都頂得順嚇，冇所謂。但係咧，可能係有一啲嘅，即係佢哋低收入嘅人嘅時候咧，太辛苦佢係唔想做，咁變咗咧佢覺得你走嚟搶我個飯碗啊！如果你唔喺度嘅時候咧，老闆咧冇得揀，所以一定要揾我做啊！但係而家你嚟嘅時候咧，嗰份工咧俾你搶咗，因為咧你可以平啲嚇，收少啲人工又做得快啲嚇。咁變咗咧，嗰、那個同老闆啊，大家撐啊，嗌交嘅機會少啲，所以佢話我梗係中意嗰啲啦，即係人啊，老闆就話嚟到佢都唔出聲，耷低頭去做嘢，因為可能咧你都英文講得唔好，咁啊慢慢去做為咗生活，但係咧如果係一啲嘅一啲係澳洲裔嘅，可能佢未必一定好似我哋咁樣，即係嗰個工作嗰個嘅即係對工作嘅態度啦嚇。咁所以咧變咗咧有少少唔同啦，所以佢哋就覺得咧，你哋係走嚟搶我哋嘅飯碗啦。咁亦都喺，所以咧其實咧就話，其實咧就唔係一定佢哋差咗，而係咧因為見到哇，你哋好咗，咁變咗咧佢覺得哇，我哋平時住啲屋係咁嘅，哇！突然間你哋走嚟咁多錢，嗰間屋起到金碧輝煌啊，揸咁多 Benz 啊或者乜嘢嘅時候，有陣時佢有個比較，咁佢其實咧佢唔係一定會差咗，但係佢覺得因為你嚟到你嗰啲嘅好嘢好似俾你搶曬，咁於是咧就會有啲嘅即係唔好嘅情緒喺地理上咧，其實咧就話喺外圍嘅地區，即係喺呢個鄉村啊、農村啊，因為佢哋比較少接觸一個即係外國嘅移民嘅時候咧，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對我哋嘅認識嗰個所能嘅偏見相對會比較多啲啦。咁仲有咧就係、是、如果你譬如喺市中心，舉例講，你喺呢、這個悉尼嗰個市中心，或者 Parramatta， 或者你喺墨爾本唐人街或者嗰度附近嘅時候，相對有好多嘅唔同嘅族裔。或者很多的華人啊，咁變咗嘅時候咧，佢哋相對咧就會接觸機會多啲。當然接觸多咗唔係一定冇偏見，但係咧就話，如果真係佢接觸多咗，佢比較多機會認識你嘅文化一啲嘅嘢嘅時候咧，嗰、那個嘅偏見相對會減少啲嘅。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就話，有啲人咧其實唔係佢真正係反對移民，而係咧佢係反對咧有啲唔確定嚇、一啲嘅唔確定嘅未來，即係意思就話。以前我生活的環境係咁，突然間嚟到有啲個樣又唔同，衣著又唔同，嗰、那個工作嘅性質啊，即係或者工作嘅態度啊，或者佢哋食嘅嘢啊，或者講嘅嘢啊，嚇或者嘅即係好多好多嘢嘅唔同嘅時候，咁覺得我會有種嘅即係一種壓力，咁唔知道你會唔會嚇、做啲乜嘢嚇搶走我嘅飯碗嚇、或者係。對我好多不明嘅影響，咁所以嘅時候咧，有陣時候咧，亦都係有啲嘅對未來嘅唔肯定咧，就會影響佢哋嗰個情緒啦。咁我哋咧就係、是、都再講多少少啦。其實喺經濟方面咧，其實有原因嘅，大家明白咧，屋價同埋租金咧就係、是越嚟越高，咁其實咧就個壓力越大。
咁當人口增加咗嘅時候咧，嗰、那個需求增加啦，就當咗移民嘅時候咧，咁當然咧有個競爭咁個嗰個房屋個價格啊、租金嘅價格會上升啦。咁好似喺墨爾本同埋悉尼咧，啲租金咧升得好犀利嘅喎，仲有咧個空置率又減少嘅喎，咁變咗好多人咧，自然咧就將原因啊，梗係啦，你啲移民走入嚟啊，搶貴曬啲屋，哇！見到啊，就甚至就話啊，有啲人啊攞紅白藍膠袋啊，一袋袋錢真係走嚟拍賣，唔係講笑嘅啫咁啊，可能以前曾經有嘅，咁即係覺得哇，你就間屋其實咧冇咁多人搶嘅時候咧，就唔會拍賣咧搶到咁高嘅，哇！見到啲即係你啲係即係似係啊東方人啊，哇！好似好多錢啊，係咁舉手，咁於是咧其實咧以前咧可能買到間屋，但係而家咧俾你搶貴曬，我想買都買唔到，所以係你哋影響我，所以咧我唔中意你，咁大家明白嗰、那個。問題咧就將一啲嘅嘢咧就嘢負面嘅嘢咧歸咎咗，因為移民咁咧喺經濟學嘅研究就實際上咧，大家知道咧，如果真係睇個研究嘅時候咧，移民咧其實咧係會增加幫助增加消費啊，咁就創造呢個嘅就業啊，創造呢個需求啊，跟住帶動經濟啦。詳細我唔講啦，但係其實咧呢個係經濟學家嘅分析，咁所以咧就話。好似有少少唔同喎、哦，經濟學家就話嗱，其實咧移民係好嘅，咁當然咧適當嘅移民咧，當然係唔係亂咁嚟，哇係咁，即係冇管制，即係或者意思咧就話都冇一個實際嘅全體嘅計劃，因為你移民入嚟嘅時候，就算大錢入嚟嘅時候咧，你喺房屋啊或者嗰啲嘅教育啊健康方面咧，政府都有嘅適當嘅政策去配合嘅，咁唔可以突然間咧放幾百萬人嚟，當然咧啲講笑嘅啫，但所以其實咧就話適當有一個好嘅移民政策，其實對個社會對國家係好嘅，咁但係咧嗰個矛盾就話政府就話誒、哎、好嘅，但係有某啲嘅。人啊，頭先講到嘅時候就話某啲嘅背景嘅人啊，咁佢咧就覺得呢啲又唔好嘅，咁所以咧，在佢嚟講咧就話，雖然咧表面上咧政府話啊帶動經濟啊係好噶，但係咧對某啲人佢覺得我嘅壓力越嚟越大，我覺得越嚟唔舒服，其實咧我本來有嘅權益俾人搶走咗，所以就形成呢個反移民嘅情緒啦。咁咧嗱講咗咁耐咧都有少少口渴啦，咁我諗要停一停。咁俾大家亦都可以休息一下，咁我哋一陣轉頭翻嚟再講過呢個課題，係一陣。

0: 欢迎大家再翻嚟《同声同路人》呢个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今日我哋嘅题目咧就系讲澳洲反移民嘅情绪。咁我而家咧继续系讲下喺政治方面点样睇呢个课题咧。情绪咧喺民主制度咧，其实系好紧要嘅。大家知道咧，民主制度咧就话每个人凭住佢自己嘅选择。他覺得我有咁嘅權利選擇，所以其實咧就係每個人去選某個嘅政客啊參選嘅人咧，嗰個原因咧係唔同嘅，有啲係啊諗得好清楚，有啲亦都係因為情緒嘅問題，亦都有啲係利益啊咁覺得哇，你呢個政策咧對我係有益有建設性喎，或者有啲咧從整體上同我呢個社區或者我呢個州或者甚至我國家成個澳洲會唔會呢個？政客呢個政黨對我哋國家有益有建設性咧，咁所以好多不同嘅原因嘅。咁但係咧就係、是、實際就話情緒可以轉化為選票嘅喎。咁所以咧就話我哋睇到咧有部分政黨就利用移民嘅議題咧就動員支持啦。啊，咁呢啲嘅議題咧包括咧就話我哋控制移民，話太多啦，佢入嚟咧就會咧係影響我哋啊嗰啲嘅工作啊。啊，仲有咧，又會令到可能會令到嗰個治安啊有影響啊，跟住咧，我哋基建咧就我唔可以配合到啊，你咁多人咧，我房屋啊已經唔夠啦，咁俾入嚟嘅時候點搞啊？搶貴曬啲屋喎，仲有咧啲醫院啊、學校啊、道路啊各方面嘅基建嘅時候，我哋唔可以咁嚇，好似冒險雞籠咁啊！真係我誇大咗少少啦，咁所以咧就話。亦都有咧，就話我哋有啲嘅嘢咧，無論工作又好，或者任何嘅嘢，優先俾本地人。咁嘅時候，其實我哋本地嘅人都做到啦，使乜俾咁多嘅移民入嚟啊？嚇、啊！咁所以咧就話，其實咧你俾咗啲外國嘅移民入嚟嘅時候，搶走咗本來我哋本地人係應有嘅權益。嚇、啊！其實咧嚇，即、啊、係就所以咧就話嚇、啊，我哋咧就係、是、本地人優先，仲有咧就話。邊境的安全啊，嗱，俾咁多人啊，特別咧就話嗱，有啲係嗰啲嘅難民啊，或者係有啲嘅地方嚇、啊，即係舉例講，佢話喺呢個中東地方，或者係佢某啲嘅信仰，咁佢嚟到嘅時候咧，可能啊，佢用可能啊，就話係、哎、會唔會佢有啲嘅即係特別嘅背景啊，會唔會咧佢同呢個恐怖組織有關係啊，或者佢會容易受到？啊！某啲極端嘅嗰啲嘅思想影響，跟住然後咧影響咗就喺我哋澳洲咧發動一啲嘅啊，即係恐襲啊，或者一啲對我哋嗰個治安啊，對我哋國家安全造成影響啊，即係好多好多不同嘅議題。咁就我舉一啲部分嘅例子嘅啫。咁所以咧就當情緒被政治化嘅時候，就影響咧就嗰啲影響就會被放大嘅咯。其實咧可能真係有啲嘅嘢，有啲嘅因素，但係咧就話佢將佢誇大放大咗。搞成一啲嘅就叫做國家主義啊，啊，跟住然後呢、這個啊，即係民族主義啊，啊，或者呢個係各方面唔同嘅嘢。總之咧，就靠呢度個情緒，當佢挑動咗一啲嘅人，佢個情緒覺得係啊係啊，我哋唔好俾咁多人入嚟啊，搞到好多問題。咁於是嘅時候，佢個情緒咧就會去嚇，即、啊、係、就是、影響佢嗰個決定啦。於是佢就哇呢、這個呢、這個某個黨啊，佢哋咧就係、是、真係咧就係、是、幫我哋發聲啦。跟住然後咧，於是佢就會選佢啦。咁所以咧，我睇到咧，其實咧個問題其實好複雜。不過我亦都睇到咧，其實咧全球因素都係有影響嘅，就唔係單一淨係澳洲自己入邊嘅因素嘅。我睇到咧就話澳洲唔係孤立嘅，因為全球咧嗰啲通脹啊、利率啊都係喺度嚇即係惡化緊嘅。咁再加上咧就係、是、有啲嘅能源價格啊，呢、這個伊朗嘅嗰、那個即係、就是、戰爭或者嗰個嘅衝突啦、啊。咁令到咧嗰啲油價上升啦，咁於是咧當有經濟壓力嘅時候，自然會令到嗰啲相對啊，即係個經濟啊，或者個收入相對比較低嘅人咧，佢就會喺呢方面嘅時候咧，就會特別覺得呢樣嘢係會啊，即係好困擾我。跟住然後再加上，如果你話嗱，因為咧移民咧，其實令到你咧雪上加霜，於是佢就令到影響佢覺得啊，我哋要反對移民啦，咁就個負面嘅情緒啦。咁其實咧就話全球咧影響本地嘅生活成本嘅，真係嘅，的確係嘅。咁所以咧中東嘅衝突啦，令到啲油價上升啦，咁變咗呢個生活壓力增加咗。咁所以咧就本地嘅問題咧，其實咧有陣時候啲嘅因素都係同全球嗰個嘅。原因有關係。如果係全世界經濟好，澳洲經濟好，好多嘅研究都話 佢相對咧，大家都覺得係我安居樂業嚇，啲移民嚟都冇乜嚇對我負面影響啦嚇。其實咧啊，我工作啊都唔錯啊，生活唔錯。咁於是嘅時候，相對嘅時候喺經濟好嘅時候，好多國家都係嘅，佢哋咧就會係對呢個移民嘅時候嗰個負面情緒相對會少啲嘅。咁我哋睇到咧，最近喺南澳啦，喺南澳嗰個選舉咧，喺3月21日啦。咁當然啦，而家我呢個係錄音啊，呢個錄音節目咧就喺呢個三月尾錄音嘅，所以咧一陣間我講嘅數據咧，當你聽到嘅時候咧，可能個數據有少少改變嘅，但係整體嚟講咧都係咁樣嘅。啊，呢個嘅南澳選舉咧，基本上咧就會係呢個一國黨嘅 One Nation 咧，佢嗰個得票上升嘅喎。咁咧，咁啊反映咗咩？就話啲不滿嘅情緒喺度增加，即係有啲嘅選民佢對一啲移民嚇嗰個情緒係不滿嘅情緒越嚟增加。咁、那個背後原因咧就話，因為經濟壓力啦，佢哋對政治咧就係唔好信任，即係唔好信任你而家執政啊。譬如話你係工黨啊、自由黨嗰啲傳統嘅大黨，佢覺得就話你哋根本就無能為力，根本你就唔會為我哋嚇諗下我哋呢個弱勢社，即係佢覺得自己係弱勢社群啦，因為我。收入低啊！嚇、啊，我哋貧富階層啊，你政府冇諗嚇，淨喺度喺度放嗰啲移民入嚟，咁所以搞到咧而家亂曬大龍，令到我哋受影響啊！而家呢個一國黨或者某啲嘅黨咧，佢哋嗰個講法就唔同啦。咁所以咧，佢就會覺得啊，我要支持佢。咁所以即係嚇，我哋明白嘅。雖然咧唔係一定大家會贊同，但係其實咧會睇到咧，就係、是、因啲嘅經濟嘅因素係影響咗佢個選票嘅。咁佢對未來嘅唔確定，咁所以佢覺得就話啊，呢、這個一國黨 One Nation 啊，或者有啲某啲嘅黨嘅時候咧，佢哋經常都為我哋發聲嘅、哦。咁其實咧就唔係而家嘅喎，佢已經為咗我哋啊反移民呢個咁嘅議題已經講咗好多年嘅、哦。咁我哋咧就嗱唔詳細講啦，我哋主要咧好簡單講下呢個南澳嘅選票。嗱、啊，記得咧。我呢個嘅數據係喺三月尾嘅，咁所以咧，大家當你收聽嘅時候，嗰、那個數據係可能有少少唔同。基本上咧就話下議院就有47席，但係咧工黨咧喺今次攞到30到32席，自由黨咧就攞到8至10席，跟住咧一國黨咧就攞到2至3席。但係雖然咧你話，咦？好似呢個一國黨唔係好似你講得咁犀利，但係其實咧，你睇嗰個嘅 primary vote， 即係嗰個基本嘅選票嘅時候咧，其實咧工黨只係攞到37到38%，啊咁唔錯啦。但係咧自由黨咧攞到19%，反為 One Nation 一國黨就攞到21到22%。咁因為你大家知道投票啊嗰、那個嘅啊，即係嗰啲撥票啊咁嘅原因嘅時候，令到咧雖然咧一個國家一國黨咧佢出嚟嗰個嘅職位咧得2至3票，2到3個席位，但係其實咧佢嗰個嘅選票嗰、那個基本選票係21至22%，仲多過自由黨嘅。咁你睇下呢個綠黨啊，或者呢個係即係獨立候選人咧，只係攞到3至5席嘅。嚇、啊！即係獨立候選人攞到3至5席，綠黨就唔知攞到5席或者1席，咁要到時大家去睇下當時嘅時候嗰個發展啦。喺上議院咧個情況咧有少少唔同，全部咧就加埋有22席，但係咧就係、是、工黨就攞咗8至9席，自由黨7至8席，一國黨攞到2至3席，綠黨攞到2席，獨立候選人1至2席，即係意思就話喺下議院嗰度咧，就呢個工黨係壓倒性嚇、壓倒性咁嘅勝利，跟住然後咧佢就會係即係喺下議院嗰啲嘅議題啊各方面咧，其實係冇任何嘅阻力，但喺上議院咧就相對咧係有一個平衡嘅作用，即係自由黨啊，加埋咧其他即係一國黨啊或者綠黨啊，跟住然後咧自由嘅黨嘅時候咧，即係自由嘅。候選人嘅時候咧，佢哋咧相對有一個嘅平衡嘅作用。咁啊，詳細就唔分析啦。咁啊，就基本上想講咧，其實就話呢個嘅情況係因為嗰個嘅經濟啊、啊政治啊、同埋呢個未來嘅不確定。咁咧未來嘅趨勢咧，我睇到咧，其實咧有好多嘅專家已經講話，嗱喺11月維省都有州選舉嘅喎，咁可能呢個情況咧。可能係有類似嘅情況喺維州可能會產生嘅咯，所以大家拭目以待，到11月就睇下一國黨到時嗰個嘅表現係點啦。咁咧，仲有喺聯邦方面咧，聯邦嘅層面咧，其實都話唔 都可能有影響，即係話右派咧就分裂啦，即係呢個啊國家黨同埋民主自由黨兩個嗰個聯合嘅時候，可能咧佢哋之間咧就係會嗰個唔知佢個配合啊，或者會唔會分裂咧？咁但係咧反為咧就係啲即係呢個工黨咧受惠，因為咧你兩府即係你哋大家係嚇，即係你哋即係雖然咧我哋嗰個基本的選票是減少，但是因為呢就話相對因為個撥票的原因，所以變咗咧我哋工黨有受惠。但是咧最重要咧就話呢個嘅一國黨或者嗰啲比較極端的黨派，可能因為經濟的因素不確定啊，咁變咗對未來不確定的時候咧，可能咧佢哋慢慢咧對嗰個嘅國家，即係我哋澳洲個國家個移民政策啊，或者經濟政策咧，可能會有好多深遠嘅影響，所以我哋要留意啦。咁咧講到最後咧，其實咧就話，咁係咪誒講咗咁多，係咪乜嘢都唔可以做咧？啊，咁我哋究竟我哋一個普通嘅市民，我哋可以點做咧？其實咧喺個人方面咧，我哋要多啲瞭解事實啦，即係意思有啲嘅報章啊，或者一啲特別嘅誒嗰啲啊。KOL 啊，嗰啲講嘅時候，有陣時可能會有少少嘅誇張，或者佢只係講一啲嘅負面嘅議題，未必係嗰個事實嘅全部。咁所以咧，我哋要留意多少少嘅事實啦。咁咧就唔會俾嗰啲情緒影響啊。仲有咧，我要明白咧，我哋移民，我哋係少數民族。咁我哋入到嚟嘅時候，明白澳洲嘅文化同埋價值觀，即係意思就話，我哋未必一定可以改變到。啊！所有嘅人啊，佢哋嗰個觀感啊，或者佢啲負面嘅情緒，但係最低限度，我哋即係中國嚇喺香港啊、中國大陸啊，或者其他地方嗰啲華裔嘅時候入到嚟嘅時候，我哋表現睇，我哋嚟到澳洲，我哋係一個奉公守法嘅嚇民族，我哋咧係對澳洲有益有建設性嘅，咁所以我要明白澳洲嘅文化同價值觀，我哋要明白入鄉隨俗。過境問禁，所以知道咧變咗咧就唔會咧走出嚟嘅時候，要覺得哇呢啲咁嘅即係黃皮膚啊，或者即係咁嘅人啦，就或者佢哋覺得係呢啲東方人啊入嚟都唔守規矩啊，嚇搞到亂曬大龍，咁嘅變咗我哋嘅表現嘅時候，會睇到啊佢哋咧係又乾淨又有禮貌嚇又守規矩，咁所以嘅時候咧就會即係對我哋嚇嗰個印象有少少唔同啦。咁仲有咧。除了我哋自己個人之外咧，其實咧，我哋亦都可以將我哋個人同埋我哋群眾嗰嘅意見咧，係反映俾政府同埋反映俾我哋當地嘅嗰啲嘅議員。咁然後咧，亦都鼓勵同埋支持有啲可能你覺得，喂，我唔可以參政，我唔適合參政。但係如果有人你覺得係啊，舉例講係華裔或者佢有啲嘅議員，佢係都會係喺呢個嘅。移民的政策方面咧，係會支持呢個多元文化，亦都係咧係強烈反對嗰啲極端主義嘅有啲嘅政客，我哋都要支持佢嚇。無論佢係華裔或者非華裔，咁我哋要明白。所以咧變咗咧，唔好咧人哋覺得誒中國人咧嚟到咧淨係識揾錢嚇，耷低頭淨係咧就可以讀書補習嚇，啲細路咧做醫生嚇，做嚇律師或者做嗰啲咁嘅啊有錢工作，跟住其他乜嘢都唔出聲嘅，咁變咗咧我哋就係要。有一啲嘅喺政治方面咧，我哋去了解、支持同埋鼓勵啊一啲嘅參政。咁所以咧就亦都喺社會方面咧，我哋要加強溝通啦。即係意思就唔好淨係咧啊！即係當然啦，我哋明白啦，我哋就有中國文化，咁我哋咧同聲同氣嘅人咧啊講嘢啊，咁啊容易啲。但係亦都咧就唔好完全停留曬喺淨係同我哋華人嘅嗰啲嘅啊社區啊聯絡，我哋都有一啲嘅。策略嚟到去喺社會嘅參與，俾我哋睇到咧，其實咧華人嚟到嘅時候咧，唔係淨係顧住自己嘅，佢對呢個我哋個社會、對我國家係好多貢獻、好多嘅參與嘅，係好積極嘅。咁所以咧就係俾佢哋了解我哋多啲，咁就減少嗰種偏見啦。咁喺政府方面咧，其實咧就喺即係希望咧政府喺房屋政策啊、基建嘅配套各方面嘅時候，其實咧我哋係如果有啲嘅政府有啲嘅。政策是好的時候其實我們覺得我們可以支持的時候變成改善一些的、那個、經濟令到一些低收入的人他們得到一些減少他的壓力的時候自然的時候他就會對一些、移民、那個、負面情緒相對會減少的我們呢其實呢就不是只是一個移民的問題其實跟政府的管理有關係的講了這麼多呢做了一個
1: 結尾啦，最後咧我就講咧就移民咧係塑造咗澳洲嘅嚇，仲有咧壓力咧會產生情緒，情緒咧就影響政治喎，仲要放大佢嘅，放大咗。咁啊，所以政治咧就決定未來，所以咧大家咧千祈唔好淨係揾錢嚇、讀書嚇、補習嚇，咁都有機會嘅參與一啲嘅政治，或者支持一啲嘅人嚟參與政治。咁咧其實咧多元唔係一個問題，多元文化唔係問題，點樣去管理呢個多元文化先係個答案。所以咧其實咧我哋咧就去面對一啲嘅嘢嘅時候咧，就唔好淨係用情緒啦，咁我哋都要用我哋理性啊。咁所以咧經常即係我經常都講咧。經常帶正能量，人生就自然向上。咁啊，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路人》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希望下次喺空氣中同各位繼續相見，拜拜。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inway.com.au 联络我哋。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今日想同大家讲一个喺澳洲生活好重要，但可能啱啱落脚嘅朋友未必熟悉嘅话题，就系 Medicare。对于来自香港或者中国大陆的新移民来讲，澳洲的医疗制度可能会有些不同，甚至有些不习惯。那到底 Medicare 是什么呢？又怎样跟香港、中国大陆的医疗系统不同？最重要是你又可不可以申请，同埋应该怎样申请呢？等我今天一步一步跟大家讲清楚，等你们可以更安心地用好澳洲的医疗资源。那什么是 Medicare 呢？Medicare 是澳洲政府提供的公共医疗保险制度，由联邦政府资助，主要目标是帮助澳洲公民、永久居民和某些合资格签证的持有人去负担基本的医疗服务费用。透过 Medicare， 你可以免费或者用较低的收费去看家庭医生，去公立医院接受治疗，某些情况下还包括血液测试、 X 光等检查，同埋仲會資助部分嘅處方藥物。咁其中一個好特別嘅制度就叫做 bulk billing，

即係如果一位醫生接受 Medicare 直接付款，而唔向你額外收費，咁你係可以完全唔使俾錢，職場都唔使俾錢。不過就唔係所有診所都做 bulk billing， 有啲會收取差額，你要自己俾一部分嘅費用。所以睇醫生之前可以問清楚係咪做 bulk billing。不過 Medicare 就唔係樣樣都包，例如睇牙醫、配眼鏡、物理治療、脊醫、心理輔導等，大多數都唔包，除非有特殊情況或者有特別嘅醫療計劃。另外，如果你想住私家醫院，揀醫生或者要快啲排期做某啲手術，咁就要考慮自己加買私人醫療保險。而藥物方面，雖然 Medicare 包括咗藥物福利計劃 PBS 嘅資助，但唔係所有藥都包喺清單之內。咁佢同中國或者香港嘅醫療系統有咩唔同呢？中國大陸嘅醫保制度偏向單位參保制，即係靠工作單位幫你交，覆蓋嘅範圍視乎地區同政策，唔一定全面。而香港就係雙軌制，由政府資助嘅公共醫療，收費平啲，但係要輪候；亦有私人醫療，收費貴但快，而唔少人就會雙重咁使用。咁相比之下，澳洲嘅 Medicare 系統比較穩定、平均，覆蓋全國。只要你合資格登記咗，不論你係咪有穩定工作，都可以享有基本嘅醫療保障。咁當然啦，如果你有額外嘅醫療需要，又唔想等太耐，就可以考慮買私人保險配合使用。咁講到呢度，你可能會問我應該點樣先可以用到 Medicare 呢？其實第一步就係要先註冊。所以接下來我會跟大家講一講怎樣一步一步申請 Medicare。 首先你要知道自己是否合乎資格。一般情況下，如果你是澳洲永久居民、澳洲公民，持有特定類型簽證，例如歸國居民簽證，又或者年滿15歲，就可能可以申請。當然啦，具體情況建議去 Services Australia 網站再確認。不肯定的話，可以打 Medicare 二線132011查詢，亦有普通話和廣東話的傳譯服務。申請的時候，你需要準備幾份文件，有效的身份證明，例如護照、出生證明、住址證明，例如水費電費單、租約、銀行月結單等等。如果是家庭一起申請，就要交齊所有家庭成員的資料。如果你有賣急帳戶的話，最好一起準備好。你可以去 Services Australia 網站下載申請表格，叫做 MS004。填完之後，有幾個遞交方法，可以電郵、郵寄或者親身去最近的 Services Australia 分行。填表的時候，記住確認資料準確，包括姓名、地址、生日等，避免申請被拖延。不同的遞交方法各有優點，直接去 Services Australia 的辦公室親自遞交文件，可以問職員即場解答疑問。如果你有 MyGov 帳戶，可以直接登入，跟住在 MyGov 入面申請 Medicare， 過程方便快捷，不用出門口。不過有些朋友可能不太熟悉用電腦，或者沒有 MyGov 帳戶，那郵寄或者電郵遞交表格就是一個簡單又實用的選擇。電郵可以即時送到，郵寄雖然要幾日，但只要跟住指示寫好地址，裝好文件，其實都好安全。而且政府收到之後會有記錄，有問題都可以跟進。咁如果你用掛號郵件，就會有追蹤號碼。電郵遞交嘅話，你亦可以保留副本做記錄，方便將來去查詢。申請批核之後，Services Australia 會寄實體的 Medicare 卡給你，這張卡挺重要的，看醫生或者去做醫療服務的時候都會用到。你也可以 download Express Plus Medicare App， 用手機看電子卡，這樣就不用實體卡都可以，方便很多。如果你是用家庭名義申請，記得提供所有家庭成員的資料，每人都會有獨立的 Medicare 卡，醫療記錄都會分開計，你可以影印多份表格，一次過交齊，不用分開處理。如果申請期間有任何問題，例如資料不齊、不知怎填，可以打132011找 Medicare 客戶服務。
揾傳譯員幫手，或者去分行問職員。總括嚟講，申請 Medicare 並唔困難，只要文件齊、表格準就可以順利攞到張卡。希望今日嘅簡介會幫到大家早日享用到澳洲嘅醫療福利。

喺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唔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同故事，陪你一齐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0: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联络我们。由澳洲出发，放眼世界，同路看世界，同你深入拆解时事、社会和时代议题。近年，澳洲价值这四个字越来越频繁出现在澳洲政治辩论里面，由移民政策、社会融合到国家身份认同，政治人物不断强调新移民必须接受和遵守澳洲价值。但问题是，究竟什么才是澳洲价值？是自由、公平、法治、多元文化，还是懂得流利英文、尊重本地文化和融入主流社会？更加重要的是，澳洲人自己真的对澳洲价值有共识？今集我们会先看看澳洲政府、政治人物和澳洲人自己究竟如何理解和定义澳洲价值。之后我们回顾一下澳洲的历史，看看今天所谓的澳洲价值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亦会一起探讨究竟什么才是澳洲价值，我们又应该如何理解这个概念呢？究竟澳洲价值有没有一个标准答案？一起看下去。其实澳洲政府对澳洲价值是有一套官方定义，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申请澳洲签证的时候都要签署 Australian Value Statement，中文即是澳洲价值声明，当中包括尊重个人自由和尊严、宗教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法治原则和议会民主制度。政府亦强调，无论性别、种族、宗教、年龄、残疾、性取向或者族裔背景，每一个人都应该享有平等的机会。另外，澳洲社会经常讲的 fair go 亦是其中一个重要概念，简单讲就是公平机会。但 fair go 不只是说每个人都有机会竞争，它亦包括互相尊重、包容他人、关心有需要的人，以及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改善自己的生活。而申请澳洲公民身份的人都要通过入籍考试，当中亦包括关于澳洲价值的必答题。在政府官方教材《澳洲公民：我们的共同纽带》入面，都有清楚列明和价值声明一致的核心理念和具体说明。就这样听落，澳洲价值似乎已经有一套清晰的官方定义，但问题是，政府有官方定义，是不是就代表所有澳洲人都真正理解和认同同一套价值呢？答案可能未必。一国党党魁韩森就主张澳洲应该回归单一文化，他认为新移民应该讲英文、遵守法律和融入主流文化。但亦有政治人物强调，澳洲价值应该是尊重差异、维护公平，所以同样是讲澳洲价值，不同人可能讲完全不同的东西。其实不只是澳洲政客，可能连澳洲人自己都未必对澳洲价值有共识。例如 fair go 经常被视为最具代表性的澳洲价值之一，但是不同人对他的理解可能完全不同。根据澳洲学者团队在2024至2025年进行的 Australian Survey of Social Attitudes 调查，有人认为 fair go 代表机会平等和反歧视，有人更加强调只要你努力就应该得到相应回报，亦有人认为公平应该包括社会福利和资源分配。而今年1月 ,JAMOS AU 的民意调查亦显示，澳洲社会对澳洲价值其实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受访者提到最多的包括尊重和善良、平等和公平，亦有人提到社区精神、友谊、mateship 和和平共处。但亦有人认为澳洲价值逐渐消失，甚至有人表示自己根本不知道答案。所以澳洲价值可能从来都不是一个所有人都完全同意的概念。如果要理解今天的澳洲价值，其实要看澳洲的历史，因为澳洲从来都不是一个有单一文化自然发展出来的国家。1788年，英国开始将囚犯流放到澳洲，在这个遥远的殖民地，早期社会慢慢建立起自己的生活秩序，劳动和自由逐渐成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到了19世纪同今日，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包括欧洲人、美国人和华人矿工，来到澳洲寻找机会。这段历史一方面充满竞争，另一方面亦需要社区合作，公平竞争、机会和社会流动的概念逐渐成为澳洲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而二战之后，澳洲移民政策逐步开放，大量来自欧洲、亚洲和中东地区的移民来到澳洲，澳洲社会变得越来越多元。 換句話講，今日嘅澳洲價值唔係由一種文化單獨創造出嚟，而係由唔同時期、唔同背景嘅人一齊塑造出嚟。但當我哋講到澳洲歷史，亦唔可以忽略第一民族。澳洲近年開始越嚟越承認原住民同托雷斯海峽島民擁有超過60000年嘅歷史，佢哋係呢片土地最早嘅守護者同文化傳承者。呢種承認唔只係象徵性嘅文化表達，亦反映民主價值嘅成熟。真正嘅民主唔只係保障多數人嘅權利，亦包括承認過去被邊緣化群體嘅聲音，並透過制度回應歷史不公。政府要求新移民簽署澳洲價值聲明，亦透過教材同埋入籍考試要求佢哋學習相關價值。近期，自由黨黨魁泰勒更提出將澳洲價值聲明加入移民法，佢甚至主張如果有人違規，可以取消簽證同驅逐出境。但問題係，如果連澳洲本地人對澳洲價值都冇一致嘅理解，咁對於嚟自唔同文化背景嘅移民嚟講，單靠一份聲明、一本教材同埋一場考試，係咪真係可以令佢哋真正認同同內化呢啲價值呢？一個人答啱考試嘅問題，唔代表佢真正理解自由、民主或者公平喺現實中點樣運作。因為價值唔似法律條文可以背熟就完成，價值往往都喺日常生活中形成。當你同唔同人交流、參與社區活動或者親身經歷個制度點樣運作，你先會慢慢理解一個社會點解咁重視某啲價值。所以真正嘅問題可能唔係移民知唔知道呢啲澳洲價值，而係佢哋有冇機會真正去經歷澳洲價值呢？呢個亦正正係同路人編輯部近日提出嘅跨文化民主理念。跨文化民主唔只係要求唔同文化群體和平共處，而係創造機會令唔同背景嘅人一齊交流、合作同埋參與公共事務。政府唔應該只係話澳洲價值就係咁樣噶啦，你哋要接受，而係應該透過實際參與，令大家理解點解呢啲價值值得共同維護。例如可以鼓勵新移民同本地居民一齊參與鄉村消防隊、社區廚房、青年導師計劃或者地方治理。當唔同背景嘅人一齊解決社會問題嘅時候，佢哋唔只係學習公平、責任同埋互助，而係真正實踐緊呢啲價值。而且呢個過程唔應該只係要求移民改變，本地澳洲人亦可以透過交流了解移民帶嚟嘅文化經驗、全球視野同埋其他社會資源。真正嘅融入唔應該一方改變另一方，而係雙方一齊成長。但最後我哋亦需要警惕一件事：澳洲價值逐漸被部分政治人物利用，成為爭取選票嘅工具。有啲政客為咗迎合選民嘅不安，將複雜嘅社會問題簡化。佢哋將移民、多元文化同國家身份包裝成對立議題。將澳洲價值重新定義成一種單一文化標準，好似只有講某種語言、擁有某種文化背景嘅人先真正屬於澳洲。但呢種講法忽略咗澳洲本身就係一個由唔同群體建立嘅國家，亦忽略咗唔同社群多年嚟對澳洲社會嘅貢獻。當移民被簡單歸咎於住房壓力同生活成本上升嘅時候，政策失誤同治理問題反而被忽略。澳洲價值從來都唔屬於任何單一族群，更加唔應該成為政治人物為咗選舉利益而操弄嘅工具。真正維護澳洲價值，唔係透過恐懼將社會分成我哋同佢哋，而喺民主制度下持續建立理解、尊重同共同參與。
1: 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陪你走過澳洲生活每一步。除咗電台節目，你亦可以喺 sammy.com.au 閱讀更多新聞專題、生活資訊同人物故事。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喺呢度，我哋会同大家分享一啲新移民嚟到澳洲会遇到嘅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喺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今日我哋一齐嚟学下几个好常见又实用嘅澳洲口语 （Aussie slangs）。好多时你会发现澳洲人讲英文好快。而且會用好多唔喺書本上學到嘅詞語，明白呢啲詞語唔單止聽得明人哋講咩，仲可以令你講嘢嘅時候好似本地人一樣咁親切自然。首先第一個 Arvo 其實就係 afternoon 嘅縮寫，特別常見喺朋友之間日常對話或者信息入面。例如 I've got a dentist appointment this Arvo， 我今日下晝要睇牙醫 ，See you this Arvo。下晝見啦。補充一下 ，Arvo 有時會同 Thomas， 即係 tomorrow 嘅縮寫一齊出現。例如 ，I will call you Thomas Arvo。我聽日下晝打俾你。而第二個口語係 breaky， 即係 breakfast 早餐嘅意思。澳洲人好中意將啲字嘅字尾加 ie， 令語氣聽落更加親切。例如 ，Let's grab breaky before work。翻工之前食個早餐啦。I had toast and eggs for breaky。我早餐食咗多士同雞蛋。喺澳洲，特別係星期六日 brunch 嘅時間，好多 cafe 會有專屬 breaky 嘅 menu。得閒嘅時候可以叫埋朋友一齊去食。咁澳洲 local 點樣叫朋友出街呢？而 mate 喺澳洲係一個多用途嘅詞語，可以用嚟稱呼朋友、同事甚至唔識嘅人。有時係禮貌，有時係親切，視乎語氣。例如 ，Good day mate， 你好啊兄弟，同 Thanks mate， 多謝你，都係日常用語。呢度要注意嘅係，如果語氣唔友善，用 mate 亦都可以變得挑釁，所以語氣同埋語調都好重要。咁講完幾個基本嘅，我哋再進階啲，學多幾個你日常一定會聽到嘅。第一個 ，No worries 呢句超級萬用，無論人哋話唔好意思啊。多謝曬你啊，麻煩你啊，你覆一句 no worries 就搞掂。佢嘅意思可以係唔使擔心，冇問題啦，唔使客氣。而根據語境嘅唔同，可以有唔同嘅感覺。例如朋友話 thanks for helping with the bosses， 你就話 no worries。你仲可以再升級啲咁講 no worries at all， 聽落親切啲，同埋加強語氣，真係零壓力感。你仲可以用喺安慰人嘅時候，例如人哋話 ：Sorry, I forgot to bring your charger。你就可以覆 ：No worries 啦 ，I will survive。即係大家都唔需要過分內疚，氣氛會輕鬆啲。而第二個 servo 係 service station 嘅簡寫，亦即係我哋講嘅油站、加油站。但澳洲嘅 servo 唔止入油咁簡單，佢仲有便利店、賣飲品、小食。雪條同埋車用嘅嘢都會有，有啲仲可以買炸雞、買咖啡添。啲連鎖品牌例如 7-Eleven 或者 BP 都係大家成日會見到嘅。如果你想入油，可以講：喂，我架車冇油啦，揾個 servo 入油先啦。或者你可以話：我入去 servo 買支飲品，你要唔要？一開始你聽人講 servo， 可能會以為佢講緊 server、service。servant 定乜？原來係油站，真係要習慣下。而第三個 bicky 呢個好得意 ，bicky 就係 biscuit 嘅講法，即係餅乾。澳洲人好中意將一啲普通嘅字變得親切啲，加個 ie 尾音，就變得好家庭嘅感覺。例如 ，Would you like a cuppa and a bicky？ 意思係飲杯茶食塊餅 ，cuppa 即係 cup of tea， 而你去人哋屋企拜訪，佢哋請你食 bicky， 其實係一個好日常又友善嘅表示。有時你仲會聽到啲小朋友話 ：Mom, can I have a bicky before dinner？ 即係媽咪，我想食塊餅。而第四個 thanks 呢個要小心 ，thanks 喺美國英文係指丁字褲，但喺澳洲就係指人字拖鞋，即係 flip flops。所以你第一次聽可能會好錯愕。其實去沙灘或者夏天出街，好多澳洲人都會話
Don't forget your thongs. 你就會要知道佢哋講緊拖鞋而唔係底褲啦。同埋記住，澳洲成日都好熱，著人字拖出街係好平常嘅事。而第五個 sunnies 又係一個 RES 結尾嘅詞語。sunnies 就係 sunglasses， 即係太陽眼鏡。如果有 friend 話 It's so sunny today, bring your sunnies， 即係今日好曬啊，帶埋你啲太陽眼鏡啦。呢啲 RES 嘅 slang 聽落真係幾有趣，因為成個氛圍會變得冇咁嚴肅，講嘢都自然啲。而最後一個 heaps 意思係好多、非常、勁多，可以形容數量，亦都可以形容程度。例如 thanks heaps 就係多謝曬你，超級感激你。又例如 I've got heaps of assignment due next week， 即係我下個星期超多功課要交。甚至你可以話 heaps good， 意思係超正、超好。呢句喺南澳 Adelaide 特別興，聽落有種當地人先識用嘅感覺。今日我哋學咗好多個唔同嘅地道 Aussie slangs， 希望幫到大家，等你哋更加容易聽得明，用得出澳洲嘅日常英文。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喺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唔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同故事，陪你一齐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们。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 必须完成人口普查现在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 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 100-181-227 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FM.
1: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 必须完成人口普查现在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 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 100-181-227 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号星期二 必须完成人口普查现在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 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 100-181-227 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干扰、摧毁或扣押。悉尼西区突发警情，周一下午4:15，警方接到 Burwood Belmore 接一处商场可疑人员报案。警员上前询问时，两名男子四散逃跑，其中一名43岁男子被发现手持两把刀具，警方徒步追捕，现场动用太瑟枪将其制服。画面显示，男子两次遭到电击，丢弃刀具后被捕。警方在其背包内再搜出两把刀、一把锤子以及大麻和冰毒。这名男子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出院后预计将被起诉。另一名26岁男子同样落网，二人都有警方记录，案件仍在调查。
1: Burwood 的这套房，我劝你别错过。步行5分钟到 Burwood 的华人街，吃喝买菜全在脚边。回到家且闹钟起静，两房两卫带车位，室内97平方，空间实在。最大亮点是通风，每个房间连卫生间都有窗，客厅阳台朝北，采光通透一整天。周租金1050澳元。这个地段这个条件很难得，想看房直接找李浩，好房不等人。招聘东北烧烤师傅，烤串手艺过硬的师傅看过来，专治各路馋虫。工作只上晚餐时段，早上可以踏踏实实补个觉。工作地点在 Open， 有意向请致电0416922718找吴先生。手艺好，为人实在，薪资待遇咱们电话里面详谈。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西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FM98.5， 由安德利食材冠名播出的《长者无忧》访谈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播朱莉亚。在城市烟火日常之外呢，有一群默默守护离别的从业者，他们敬畏生命，温柔送行，为每一个告别留住体面与温暖。殡葬行业是一份治愈悲伤、守护圆满的特殊职业。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悉尼向荣殡仪的两位资深从业者梁女士和王女士，带大家真实了解一下这个行业，欢迎二位。
3: 大家好。
2: 那么首先我想先请二位简单的向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3: 大家其实可以不用这么的拘谨的话，叫我 Lily 就可以了。那我自己本身的背景的话呢，我是台湾出生，但是在澳洲长大的。那自己一直以来在这里的话，就是从业的是 healthcare management， 那大约也快20年之后我才
2: 很久，
3: 然后后来才转跑道去做这个殡葬行业。那当然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我们能够在这个行业里头，然后慢慢接触上了以后，发现其实这个行业带给我们的不只是我觉得在职业上的一个追求，一个 career path， 它更多的是能够带来给很多家人一个 final comfort。
4: 我呢就是从小就是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如果人家问我在这个行业多久的话，我可以说可能20多年吧，但是他们看我年纪可能觉得不信。然后我说因为我妈妈本身就是做这个行业的，跟我一直跟妈妈看到她帮到人，在他们无助的时候安排这个最后的一个旅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意义就是更重大。
2: 好的，非常感谢。那其实很多人是对这一个充满神秘性跟陌生感的行业不了解的，也很少有人会主动去了解起这个职业背后的意义。那我想请二位说一下对这个行业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3: 其实在这个行业里可以看到人生百态，就是我们有看过一个很和谐的家庭，可能家庭关系比较复杂的也会有。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的话呢，工作起来来说，它反而是对我们来讲是一个 challenge， 因为我们永远都不会知道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家庭关系可能会比较复杂一些，或者是他可能对于整个 funeral 很有想法。对我们来说，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希望能够在不同的要求下，不同的 family 跟我们提出要求，我们都可以给他带来最大的安慰，因为这个是他们能够为亲人做的最后一件事情。那我们希望他能够在最后的这一件事情上面，也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个安慰。
2: 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行业。
4: 对，我跟妮妮的想法都是一致的。我觉得在这个行业，我们

0: 不同的背景，我们通常都是服务华人，就可能有些是刚刚移民过来啊，或者是他们是他们家人可能在这边很久，还有我们这一辈的孙子那边都是讲一边是讲英文，一边是讲普通话的，我们在那边是帮他们做一个桥梁，因为我们可以说粤语、普通话跟英文嘛，就可以帮他们讲到就是他们想要的那种传统的，也跟他解释给那个下一代的，这样子帮他们沟通一下。然后我觉得就是在这一个行业里面呢，虽然好像是一个普通的工作，但是也是一种就是一种责任嘛。我们会遇到有些家庭可能突然的离开，或者他们是老人家就是常年病的，或者是白发人送黑发人，我觉得这个我们不同的家庭都会遇到，然后我觉得每一个家庭来到我们这边，我们都能够帮他们用他们想要怎么样的方法送他们的挚爱最后一程。
1: 嗯，那您刚刚也说了，从事这个行业相比其他的行业来说，它更需要从业者有更多的耐心、共情心、责任心之类的。那我想您二位入行的初心肯定也很让人动容，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我的初心刚开始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呢，其实我是在一间澳洲最大的这个殡葬行业的上市公司去担任他的这个 regional manager 的这个位置。其实我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我家庭其实我之前的职位我刚刚也说了，就是我从事的是 healthcare management 大概快20年。那到了一个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会经常飞来飞去，那家里也有小孩子，就是时间的话呢会变得比较难控制。那刚好有一个这样子的机会，好像是猎头公司找到我去帮他们去管理一些旗下的几间殡葬的公司。那我当初的想法是说，不如试试看，我对这个行业我也不抗拒，那我也没有什么忌讳。结果怎么知道进去做了以后，发现跟我自己想象中的殡葬行业很不一样。然后在澳洲的这个尤其是华人的这一方面，我发觉其实它还是很缺乏的。
1: 是的。
2: 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强项是在于我们的 language。 那像刚刚 Vanessa 也有说了，我们会说国语，我们会说粤语，我们也会说英文。我反而觉得在尤其是在他们这个时候是最需要一个人去了解他们的 culture、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的背景，还有他们的宗教信仰等等方面的，能够去帮助到他们，这个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那我还记得我刚刚出行的第一天，他们带我到整个 funeral homes 去做一个 tour， 然后呢我就开了他的这个门，他们叫做 coffin showroom。 那所以对，一打开里头呢，其实就是好几十副棺木放在那个房间里头。其实我第一次走进去的那个感觉是震撼的，是我会觉得它是 it's real。 我那时候有跟自己讲过，说我永远不要忘记我现在的感受，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所接触的家人，你第一次带他们上去替他们自己最至亲的亲人去挑选一个棺木，他们所感受的，对他们来讲，他们不是像我们每一天都去看到棺木，对他们来讲，有很多人一辈子都看不到一次棺木，可能这一次是他们的第一次。所以对他们来讲，他们可能在很多时候都还没有想到他们的至亲已经离他们而去，直到了看到这副棺木。所以对我来讲，我有跟自己讲过，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个时候的感受。
0: 我入行呢是因为我妈妈。我跟她有稍微的不一样，因为对我来讲，我从小就看着棺木长大，我觉得是一种家事。对我来讲，但是她讲到这个事，是我从来没有觉得原来是这样子。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人生的一个旅程。进这一个行业的时候呢，是因为我妈妈是先进这个行业，因为那个时候是我们家庭的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就带我妈妈入行。那个时候没有华人在这个行业上面，我婆婆离开的时候，她第一语言不通，第二就是他们不懂我们的中国人的传统啊。然后我妈妈那个时候太伤心了，也不知道怎么做吧，就土葬了就算了这样子。然 后我妈妈跟我讲的时候，她有遗憾，为什么没有更了解更多。然后我跟着妈妈一起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看见她怎么去帮助人家，用她的语言、她的经验来陪伴她的每个家人，我觉得很有意义。每个人都很感谢她这样子，我觉得原来这样子帮助人家是有那么好的回报的感觉，就是他们那一句谢谢，然后让他们的至亲走的时候很体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 satisfaction。
1: 好，那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这个殡葬行业可能大部分人觉得一是没有那么了解，二是可能甚至有点避讳这个行业，像你们刚刚说的。那您是否能和我们解释一下悉尼本地的这个殡葬行业跟大众认识中的殡葬行业有什么区别？
2: 其实在澳洲的话呢，因为澳洲本身就是一个属于一个 multicultural 的地方，所以你会看到在除了华人以外，还有意大利人，有黎巴嫩人，有印度人，所以每一个人的 culture 它都是不一样的。在悉尼的这个地方很特别的就是它的包容性很大，
1: 对，
2: 所以就是你会看到在同一个墓园里头，它可能这个礼堂正在做佛教的仪式，隔壁的礼堂可能在做基督教的仪式，就是你们会在这里看到更多不同的 culture， 而且大家都会去愿意去接受的。比如说纸钱，他们有很多外国人没有看过，他们会觉得哎呀，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很新奇，但是他们会愿意去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跟海外来说，尤其亚洲地区，因为他们接触不到这么多的 different culture。
0: 我觉得可以加上去的就是可能他们之前在国内看过电视剧啊或者是电影，他们会觉得哦原来有点就是很沉重这种感觉啊，然后化妆都很丑的，
1: 很容易被误导。
0: 对对对，我说不会，我经常会有一个问题，不要化得太浓重。我们说我们这边是自然为主，就是好像睡着一样，这样子让你们家人才觉得安心。但是他们说一点妆也不化，因为他是怕这个。我说他走了以后你没有血嘛，那个血气来嘛，所以我们稍微给他一点点颜色，就让他好像睡着的一点这样子，
2: 看他气色比较好。
0: 对对对。然后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他们会问我，就是那个骨灰我可以今天拿吗？我今天去火化，我今天可以拿吗？我说不可以。我说你在国内的可以在那边等到他烧完以后呢，处理好了然后还给你。但在悉尼呢，澳洲呢，我们是要等24小时最快才可以拿到那个骨灰，因为我们每一个流程都是有工作人员去核对呀，去做所有的文件，因为我们这边文件是比较重要的，因为每一个步骤都是需要登记呀，所以我们这边需要3-4个小时基本上火化，然后等它冷了，那个骨头冷了，然后把杂物给清掉了，然后才把它变成骨灰还给家人这样子。
1: 那刚才在听完二位入行这个初心呢，我个人心里是非常之动容的，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们心里怎么想的。那前面二位呢也和我们介绍了海外殡葬跟大众认知中的殡葬行业有什么区别，非常考验从业者的专业度和经验。那么我相信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可能是咱们在悉尼本地覆盖的这个业务有哪些，可不可以和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2: 其实有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其实在澳洲 ACCC 是有规定做殡葬行业的，就是做殡仪的不能够售卖墓地，售卖墓地的不能够做殡仪，他不让你有这样一条，就是可能跟这个是跟很多亚洲地区的国家都有点不一样。那他这样子的一个用意是因为他怕你垄断市场，所以呢他会把这两块区分得很开。那我觉得这一个可能跟大家的认知会有来的就是真的很不一样的地方。对，那所以我们这一部分我们会去负责什么呢？我们会是从接人一直到安排仪式跟家人见面，然后到了当天的主持，以及不论是火化或者是土葬这方面的统筹跟安排，都会是由我们殡葬这一方面去负责的。
1: 就属于一站式服务。
2: 对，就一条龙的服务，基本上就是从他们到跟我们联系开始，我们要怎么样去就是接他们的亲人回到我们的太平间， 我们在太平间的帮他整理的仪容，以及他们选择这个棺木、花卉这些，通通都是会我们会去提供我们专业的资讯。那很多人会说，那如果我今天去选择墓地，我不了解心里的情况怎么办？那当然，这个的话，我们是可以提供我们的专业意见的，就是我们会去帮你去分析说，哦，你们通常我们都会问，哦，你住哪一区啊？我们会不会想要挑一个是比较靠近家里头的啊？你靠海的地方啊，各方面的这一些，那我们就会以我们专业的这些意见以及知识去跟他们去提供这一些服务，但是我们并不能够做最后的这个售卖。
0: 其实我们从一个亲人离开的时候，或者是他们还没离开之前想要了解的，我们都会帮他们去了解更多。就是我们最近有一个，我真的我会记得，就是他这个人还没离开的时候，他自己打电话来帮自己来安排，几个星期后他的整个仪式都是他自己想要的，我们都帮他做了。那我觉得就是从那一个开始，直到我们他火化土葬的，我们全部之前的都会帮他可以做好的。然后如果做完土葬或者是火化呢，那个之后的我们可能提供的就是我们可能会指导他们需要去找那个另外一个专业来帮他们，如果是心理辅导啊或者安排律师啊那种东西呢，我们都可以就是提供专业人士给他们这样子。
1: 好，那我们这个海外其实华人群体也算是很庞大的，但是在海外呢，可能遭遇了一些突发情况，很多人可能会手足无措。那针对这样子的华人家庭的需求，咱们的团队有没有针对性的这样子定制化的方案呢？
2: 很多他可能是意外去世的，又或者是他们可能有一些可能就是心理上他真的过不去，那他后来就是可能自杀的也有。那其实我们有遇过很多这样子的情形，那我们会去帮忙的是因为很多时候他们的亲人都还在国内，他可能要过来这边去处理他们亲人的身后事。那我们之前也有做过一个这样子的案例，那他基本上他是从来没有他们家的亲人就是爸爸妈妈孩子过世了，爸爸妈妈从来没有来过澳洲，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第一次来澳洲是因为他们要处理他孩子的身后事。那碰到一个这样子的情形的话，那么我们都会尽量就是减少他的负担。例如说我们会去在他居住的这个饭店去跟他碰面，我们会去帮他们安排就是可能在接送方面的这一些，我们都尽量帮他们安排，因为我们也知道他人生地不熟的这个地方。那变得说整个流程中间有很多流程他们也不懂，他们甚至于在这个语言上面即没有办法讲英文的时候的地方，那我们在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会尽量的去帮他们，不论是找这个翻译也好，或者是在悉尼当地其实有一些义工从国外过来的这一些亲人，然后有不同的单位，他们也可以去帮忙，就是说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我觉得挺好的。
0: 做过就是可能是有的谋杀案，其实我们就会帮他们就是跟政府那边去沟通，因为这个比较复杂，然后呢英文也不是他们能够理解，然后呢就是有些其他突发的状况，就是我们老一辈的过来这边，然后他们就什么都没有准备啊，然后我们就会帮他们先了解他们现在想要做的方案是做一个小一点的，或者直接火化的，或者是做一个传统的，然后录下来给亲友在国内去看这样子。
1: 所以这个就是完全按照这个客户的心愿去来的。
0: 是的、okay. 我们是按照他们的心愿是想要怎么去告别，然后再帮他们安排整个流程。
1: 那么刚才两位嘉宾和我们介绍了殡葬行业的整体的一个流程，同时我相信呢，以最直观的方式让大家了解这个行业的专业度跟温暖，就是通过真实的案例。所以我想请二位分享一下。
2: 其实在 当初一开始的时候有问到就是说我们自己的背景，我来说吧，我是在台湾出生这边长大，所以变得说我对两个地方的这个 culture 都还蛮了解的。那我记得我们曾经有做过一个仪式，他们自己本身孩子都是第二代，甚至有一些是第三代的华人，所以基本上他们已经不会讲中文了，但是他们又很想要去 honor 他们爸爸妈妈那一辈的 Chinese culture， 那他们反而会问我说，我很想要这样做，但是我不会做。我们一般来讲，那你们家里有没有一个上香的习惯啊？结果后来才发现，哦，原来他们还是持续有去这个佛堂的。所以我们后来呢，做了一个我觉得还挺特别的，我们请了师父过来诵经，但是在同一时间呢，因为知道他们家人妈妈非常喜欢听 orchestra。所以他就请了这个大提琴、小提琴手，然后我们就有一个乐团在这边。就是我们先诵完经之后呢，以他们一个比较西式的方式，平常听的歌啊，各方面的这一些，由这个乐团去拉出来，然后所以就变得是有一个中西合并的感觉。他们就会觉得说，哦，太好了，我们能够做回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一个西式的方式。那我觉得对他们来讲是一个他们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一件事情。
1: 那听到这儿呢，不得不聊回一个我们必须要问的话题，就是很多听众朋友们也好，或者是华人家庭也好，会担心说这个行业的这个价格透不透明，会不会有一些隐形消费。那对于这个问题呢，二位能不能说一下咱们公司的这个收费标准是什么，是否能做到收费透明这样子。
2: 其实在澳洲政府有规定 Funeral Director 他一定要价格透明化，所以他其实每一项的我们叫做 Line Item 都是明码实价的。基本上的所有就是报价上面有什么额外的服务通通都会写在上面。因为这个如果就是当你们就是家人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然后你要去找一个 funeral director 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价格一定要透明化，他不能够说哦大概就8000，大概就9000。
0: 我觉得每一个公司就是都会有他们自己的收费的标准，就是可能官务比较高，他们比较这样子。其实 overall 你就看，你觉得，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跟那个人谈的时候，你觉得信任他吗？那个费用我们当然全部都是在网上可以搜得出来，你觉得贵还是不贵，就是你跟那个人谈话的时候，你觉得他有经验或者是没有经验，自己去定断的一个事情。
2: 所以信任度是很重要的，你必须要信任我能够带给你的家人最后的这个单位。如果这个信任度不在的话呢，他都会有一个隔阂。
1: 那么除了这个可能一些客户对这个收费上有担忧，可能还会有一些华人家庭会出现货比三家的这个情况。那对于这个情况来说，您是否能和我们说一下咱的这个公司相比于其他机构来说核心竞争力是在哪里？
2: 我觉得我们刚刚也说我们绝对不是market 上面最便宜的，但是我们也不是最贵的，但是我觉得我们对于我们自己所 provide 的这个 service 是很有信心的。那我觉得在于这个 service level 去定的这个价钱的话呢，我觉得是很合理化。那当然会不会有货比三家，一定会。那我们都会跟我们一跟客户去解释，就是说我们的服务费是收得起这个价格，我们就会提供给你相等的这一个服务。
0: 我觉得是性价比的。
1: 那么听完二位的分享呢，我真的是觉得打破了我，甚至打破了各位，甚至我对这个行业的刻板印象。这份职业呢看似沉静，却承载着生命的尊严和家属的慰藉，用专业守护离别，用温柔治愈悲伤。今天的访谈节目到

0: 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的这个赵明律师，我是这个律所的合伙人之一。我们这个阳光海富律师事务所是一个综合型的一个律师事务所，那么我们这些业务呢，还包括了商业诉讼、跨境投资与合规啊、争议解决、企业法律服务这一方面，尤其是跨境的一些这个商业纠纷，我们是有非常丰富的法律经验，就是包括我们律所的其他的这个合伙人有帮助这个海外的这个客户在澳洲就是取得的这种600万的这种经济纠纷的赔偿，
1: 所以商业方面的
0: 商业方面
1: 诉讼
0: 这是我们非常擅长的。所以如果有一些其他的个人或企业对这方面的法律业务有需求的话，可以和我们律所联系。啊，我主要的照顾的这个法律方面的这个业务是刑事辩护和移民方面。我在这个刑事辩护方面有超过11年的经验，然后在移民方面有超过25年的从业经验。对整个的这个预算方面，其实近几年的这个预算对这个澳洲的净移民额其实都没有太大的变化。过去3年之内，包括今年，也是保持在这个每年的18万5千的这个净移民额。那么在这净移民的当中呢，这个趋势有根据这个经济的发展，还有澳洲的人口的这个结构变化，会有不同的一些调整。比如说今年的这个预算里面，对这个独立技术移民，还有这个中担保的技术移民，还有这个雇主担保的这个移民，还有子女配偶移民方面是增加了名额。但是呢，就是说有增加就有减少，那么有减少的名额呢，就是父母移民还有这个偏远地区的移民有减少。所以说我们也是会针对政府的这些政策变化，做出一些移民方面的一些建议的一些调整。根据我的这个从业经验，在25年当中，这个华人对澳洲移民的这个需求还是不断的有增加。从一开始华人来到澳洲，就是一开始都是相当于一种非常简单的一些这个移民途径，比如说通过这个家庭移民、这个配偶移民这一类的。那么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走的是独立技术移民，比如说在澳洲留学之后，然后找到了适合的工作，而且有适合的学历，独立技术移民会有很多，而且澳洲也需要这种专业的这个技术人才，所以现在很多，这是为什么今年的这个独立技术移民名额比去年还有所增加。那么还有雇主担保，因为澳洲市场这个人力资源也是一直属于紧缺状态，所以在很多行业里面找不到合适的这个雇员。那么相当于这个澳洲的政策也给这些雇主提供一些便利的这些政策方面的条件，让他们能更加快捷的能招聘到有一定技术才能的这方面的人才。其实这个单纯独立技术移民选专业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澳洲有几项这个专业的这个技能是非常紧缺的，比如说是在 RT 方面，还比如说在医疗方面，比如说护士，还有这个医生，还有一些的工程方面工程师，还有这些比如说这个社工，还有这个康复理疗护工这一类都比较紧缺。所以说现在很多比如说这些建筑行业的这个技术这个工种，木工电工都是非常紧缺的。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如果要考虑移民，就要把这个专业选择对。那么通常这些紧缺的专业它不会消失或者这种被取消的可能性。那么通常那些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可能比如说这个经济师或者是财务分析师可能会取消，这是有这个可能性。所以说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可以多考虑一些移民的一些考量。在申请当中，如果说你是符合条件的话，那么在准备材料的时候呢，要非常仔细，就是说不能提供这些有误导性的这个材料，或者是有虚假性的材料，更是不能提供。我之前有过一个案例，就是这个当事人他是在申请这个配偶移民的时候，提供了一些不正确的一些信息在这个申请当中。那么后来在他的这个配偶移民的永居已经被批准的情况下，在2年之后，移民局发现他当时提供了一些不真实的一些信息。
1: 比如说
0: 就是当时他以前入境的时候用过其他的人名字， 但是在第二次入境的时候又改了名字，没有通知移民局，因为移民局要知道你以前用过任何的其他的曾用名的时候，你要披露给移民局。
1: 哦，
0: 那么这个客户就没有披露他之前的这个姓名。那么移民局后来通过现在的科技非常发达，就是人脸识别都可以出入境的时候都可以查出你的这个以前的这个使用什么名字出入境，所以在通过这种方式，移民局认为他提供了虚假信息，然后要把他的这个永居签证取消。那么在最终是取消之后，那么客户找到我们要提出这个法院的一些上诉。那么法院上诉的时候，那么我们是对当时他申请的时候所提供的资料，他被这个取消永居签证之后的个人情况，还有就是在上诉，在行政上诉的时候所经过的这些审理过程，还有这个最终取消他签证的理由，都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三个不同的一些法律的一些错误。那么后来在上诉庭审的时候，把这些法律错误向法官做出了清晰的并且详细的一个解释，最终法官是同意了我们的这个解释理由，那就驳回了这个行政上诉的这个取消签证的决定。所以说通过这个案例，如果在提供信息在申请当中提供所有的材料一定要保持真实，如果在不明白的情况下一定要寻求专业律师的或者是专业移民代理的这种法律意见，专业意见。在澳洲的新办理师其实和国内的这个新办理师其实是类似，它的目的呢只是在保护客户的这个合法权益当中，尽量让这个客户能摆脱这种对他的一种刑事起诉这种责任，那么或者是最终的结果是取消起诉，或者是在最终的这个庭审之后给他判决他无罪，这是对这个所有的刑事起诉的这个最佳的一个结果，或者是在所有的案情当中，如果是在有罪的情况下，能让他能取得一个最轻的一种处罚，根据他的个人每个案件的这个情况来做出决定的。所以说我们这个刑辩律师的这个工作，就是针对每一个个人的这个不同的情况，对他提供最佳的一种法律意见。像我们接触的华人的其中很多案件，最多的其实就是家暴方面，一个家暴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违章、酒驾，这种是比较多的。那么在很多案子，并不是像这个我们想象的那么严重的，像刚才提到的这些杀人放火，但是呢，有些这个家暴很小的案子，在这个伴侣之间，就是通常一个吵架，对对方说出一个威胁的话，或者是这个损害了对方的私人物品，或者是推了对方一下，或者是拍了对方一下，这些在对方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这都属于这个违法行为。如果对方有报警的话，警方都会做出这种家暴的一种起诉，而且家暴一旦成立的话，就是在理论上可以留下这种犯罪记录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我还是要这个提醒这个我们这个华人的这个小伙伴们，一定要这个平时在这种事情上，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遇到这种事情的话，一定要征求这种专业的这个法律意见。而且就是在我们遇到非常多的情况下，就是在报警的之后，那么这个嫌疑人被警方那个逮捕调查的时候，那么他会向警方说一些就认为他无罪的一些这个辩解，但是这些辩解在我们的想象当中可能是对这个被告方是有利的，其实在法律方面其实是对我能证明被告是有罪的，所以这种方面一定要小心。所有的案件呢，其实中心点一定要在没有充足的证据情况下的话是不能认罪的。澳洲这个所有的罪名的这种成立都是要靠这个证据来支持的。那之前我们做过一个性侵的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就是我认为是比较这个典型的一个案子，就是在有一个女儿来澳洲留学，然后她在这个澳洲的时候有这个精神方面的疾病，在这种病情的影响下，她向警察那个报案说她的父亲就是陪她一起来澳洲的时候对她进行了性侵。那么警察起诉了之后呢，就把我们就拿到当事人的代理这个委托，然后作为这个当事人的辩护律师跟警察进行沟通，那我们就把所有的证据一一就是进行了研究，包括了这个报案人的笔录啊，还有这个第三方的这个笔录、照片、录像，把所有的证据都研究之后，我们发现所有的证据都是间接证据，没有任何的直接证据来证明我们的这个当事人是有任何的性侵行为。那么其 中在几张照片当中，我们发现这些照片是这个报案人自拍的，而不是报案人跟警察所说的是第三方拍的照片。那么我们认为就是这个报案人是提供了虚假证据给警察，那么我们就把这个虚假的这个证据的这个照片提供给警察，说在没有任何的这个确凿证据，就真实证据证明的情况下，是不能给这个嫌疑人定罪的，是不能证明他有性侵行为的，我们要对警察撤诉。那么警察看到了我们提出了这些证据之后，在第二天就向法院就提出来了撤诉，就是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我们律师就是协助我们的客户所达到了一个最终的目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其实很多人对法律还是有一个误解，就是认为有些事情如果不是非常严重的事情，自己去向相关的，比如说不管是移民方面的还是刑事这个起诉方面的，向相关的部门解释之后就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其实在不了解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有时候会这种解释会适得其反。我的建议还是在尽可能能负担这个经济能力的情况下，还是取得专业的法律意见，是对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好处有帮助的。啊，我的手机号是04339166669，如果有这方面的相关的这个法律咨询或者是一些这个法律服务需要取得我们的法律服务的话，都可以和我联系，就是在移民和刑辩方面。

0: 听民族资本最艰难的一段历史，
1: 诉国粹艺术最悲凉的一腔情怀。
0: 配乐长篇小说《洗莲城》，作者邱苏斌，由琴声播讲。
2: 刘寿卿一边想着，一边就走到了裴二奶奶家。他让门房进去通报。这些年，牛家和裴二奶家一直没什么来往。前些年他的生意虽说由牛家照管着，但都是公事公办，往来都由柜上的伙计办。后来牛秉镇长大了，接手生意上的事，尤其是裴二奶和陈昌泰合股开了德昌盛之后，牛家就几乎不和他来往。他今天突然来访，不知裴二奶会是什么态度。正想着，门房回来了，说二奶奶请刘大掌柜赶紧进去呢。刘寿卿进了客厅，裴二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脸上的笑容虽然有些矜持，但是还能看出他对刘寿卿的来访不敢怠慢。简单寒暄了两句，刘寿卿就说出替裴少卿提亲的事。裴二奶一听是为李婉儿做媒，倒是感觉有些意外。刘寿卿说，婉儿也是大家闺秀，从小在牛家大院里长大，老太太当亲生女儿一样。大太太说，将来的裴家也得像嫁自家闺女一样。裴二奶问清是大太太嘱托，老太太点了头的，便没提出异议，只问牛家想什么时候办事。刘寿卿说，婉儿和少卿都不小了，大奶奶的意思是开春就把事儿办了。裴二奶欣然同意。正说着，裴少卿回来了，看见刘寿卿在，客气地打了个招呼，可眼里多少透出一些疑惑。裴二奶告诉他，刘寿卿是来给他提亲的，提的是婉儿姑娘。裴少卿脸一红，什么都没说，进了里屋。刘寿卿看出来他是同意了，面子薄，不好意思当面点头，刘寿卿就笑了。咱们再说韩边外，韩边外的新军和倭寇打了几次胜仗，消息传回来，冬季的吉林沸腾，人们奔走相告。可就在这个时候，却传来朝廷和倭寇议和的消息，这又让国人是百般不解。偌大的中国，连个弹丸小国都打不过，还谈什么国力呢？可不管怎么说，韩边外的新军也算是给国人长了志气。牛子厚说，韩边外班师回乡那天，我要为他庆功，我要请戏班为他大唱三天戏。牛子厚开始做起了准备，他先跟京城那边联系请戏班的事儿，然后趁着丹桂茶园听戏的机会，亲自跟梆子班的班主胡连庆谈了加演三天戏的事儿。胡连庆的梆子班在丹桂茶园已经唱了小半年了，陈昌泰把丹桂茶园包了下来，让梆子班天天唱，有时候甚至不惜赔本犒赏戏迷。他的目的就是不让牛子厚包括其他商家请的戏班有施展的地方。人们想听戏，就得听这个梆子戏，而且是德昌盛为吉林百姓请来的梆子戏班。胡连庆一听牛子厚提出这个事儿，显得很为难。他说，虽然我是班主，可也是人家雇来的，你说我能决定什么呢？牛子厚就对在丹桂茶园的戏不抱什么希望，那陈昌泰也不可能给他机会。牛子厚泱泱不乐地回到自己的包厢，裴少卿正津津有味地看着戏，见他满脸不悦，知道没谈成，便说，大哥别急，韩统领又不是马上回来，到时候再想办法。可不一会儿，陈昌泰从隔壁的包厢探过身来了，说，牛东家，听说你要给韩统领唱三天大戏。牛子厚一笑，话里有话地说，哼，我正掂量呢，别到时候又叫人告个通匪济匪的罪名啊。
3: 哎，不是又要惹祸上身吗？
2: 陈长泰说了，其实我呀，佩服牛东家的仗义之举。牛东家马上说，那好啊，陈掌柜那就发个话，准我在这个戏园子里唱他三天大戏，怎么样？也算是你的明智之举。合着陈长泰马上话锋一转，
3: 哎呀，我陈茂没这个胆量啊，更没有干妹子帮我化险为夷呀，不敢冒这个风险呢。
2: 有本事，你还是自个儿建个戏园子，在自家建的戏园子，你愿怎么唱就怎么唱啊。牛子厚听着，腾的一下站了起来，看那个架势，马上就要发作。裴少卿一把拉着他，他忍了忍，重新坐下。这陈昌泰明显在挑衅，可你得看看对象啊。他牛子厚就不怕有人跟他叫板，自个儿建个戏园子怎么了？他不是没想过。以前只是想想而已，今天还真就这么定了。
1: 一听牛子厚要自己建戏园子，乌雅士是一脸的惊讶。
3: 这家里这么大一摊子买卖你不上心啊，倒有闲心建那个东西，你还真指望着唱戏过一辈子啊？
2: 牛子厚说，我答应过韩统理要为他庆功，我不能言而无信。乌雅士说：“你还韩统领呢？你受他连累还不够吗？那几天大狱你还没做够啊？”
1: 乌雅士反对，牛子厚一点也不奇怪，他向来就不赞成他鼓捣戏曲之类的东西。这些年两个人没少为这些事儿闹别扭，却谁也说服不了谁。乌雅士对牛子厚的这种雅号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他却把孩子给管住了，任谁都不许沾唱戏的边，更不许学戏。孩子们在自家私塾读书，每天都在他眼皮底下被他看得牢牢的。孩子们的书倒是读得不错，连五岁的牛锦章都开始摇头晃脑的跟着侯先生唱诵子曰诗云了。孩子们书读得好，牛子厚自然高兴，他只是觉得这些孩子一个个都不像他，甚至跟他好像还有一种隔阂，这未免让他有一种失落。建戏园子的事儿，不光乌雅是反对，连刘寿卿也试图说服他。刘寿卿说，这冰天雪地的，你一瓦匠怎么干活啊？再说韩编外说回来就回来了，那建个戏园子最快得两三个月，怕是时间也来不及呀。
2: 刘寿卿说的有道理，牛子厚不得不考虑，但想让他放弃什么那可不太容易。他又跟王氏和李婉儿唠起这件事儿，一说到冬天无法开工，他们也认为是一个难办的事儿，然后就闲着唠了两句别的事儿。这时候李婉儿突然说，
4: 大哥，听说咱老东家盖这个大宅院的时候工期拖延到了下雪天，老东家发过话，用烧酒和泥油炸青砖，硬是抢在年根前把宅院给盖起来了。
2: 牛子厚眼前一亮，那我以前也听人说过，还一直以为是瞎说的。妈，有没有这个事儿？
5: 你爸那脾气，说干啥谁也挡不住。
1: 王氏那话里面说有这回事儿，牛子厚笑了，
3: 嘿嘿嘿，烧酒和泥油炸青砖，
4: 哎，有这办法，
3: 哎，有这办法谁也挡不住我了。
1: 李婉儿的一句话真就把牛子厚的热情给煽动起来，加上王氏敲边鼓，他就没什么犹豫，说干就干去了。
2: 大冬天盖房子，在冰天雪地的关东还真是稀罕事儿。工地上看热闹的人比干活的还多了，大家都瞅个新鲜，看老牛家的戏园子到底是怎么个建法。只见两个小工将一桶烧酒倒进泥池，搅拌和好，再运给抹灰砌墙的瓦匠，而另一边一口大锅里烧着滚油，小工将青砖一块块放进去，又一块块捞出来传递给砌砖的瓦匠。牛子厚亲自监工，怎么说在冬天盖房子也算新鲜，到底
3: 怎么样，还得干着他。牛子厚对工匠们好吃好喝的答对着，工匠们都是知恩图报的，干活也卖力气。那房子眼瞅着一天天的就起来了，真的就在预定的日子里上了梁了。
2: 细园子赶在韩边外班师回城之前竣工了，牛子厚亲自取了名字叫康乐茶园。落成典礼那天，牛子厚和韩边外一起接的匾。牛子厚和韩边外都算是吉林的名人，光为一睹两个人的风采，吉林人也愿意来捧这个场。何况还有牛子厚通过谭鑫培从京城请来的四喜班，要连演三天大戏，让吉林的戏迷们过足戏瘾。牛子厚履行约定，亲自登台，和裴少卿搭档，为韩边外唱了一出《汾河湾》。在自家戏园子里唱戏，那感觉就是不一样。牛子厚随了心愿，也让吉林城的百姓过了三天节。还有比这更让他开心的吧？想着想着，从心里面就乐出来了。韩边外要回桦树林子了。牛子厚一直把他送到三道码头，看着他上了船，看着船渐渐走远，站在船舷上的韩边外也成了一个影子，这才返回身回家。进的东院，嘴里面还哼着戏呢，摇头晃脑地走着。李婉儿正从金玉山的厢房里出来，看见牛子厚也禁不住笑了。
4: 大哥，啥事这么开心呢？
5: 牛子厚问道。婉儿，我在台上表现得怎么样？
4: 你是让我夸你吧？
5: 不夸我也行。婉儿，那少卿在台上的扮相是不是很漂亮？
4: 那不男不女的，幸亏是唱戏。
5: 哎，少卿多好啊！
4: 我没说他不好啊。
5: 那要是把你许给他？
4: 大哥，
5: 不愿意？
4: 人家没想嘛，
5: 你早晚是要出嫁的，
4: 出嫁也不嫁给他。哎，又任性。
5: 婉儿，听哥的话，要是你嫁给少卿，
4: 又说又说又说，我不嫁给他。哎，你这丫头咋回事？少卿多好啊，你不嫁给他，嫁给谁啊？不嫁给你。
2: 话一出口，两个人同时愣住。李婉儿嘴动了几下，似乎还想说什么，却先哭了出来，抬腿跑了。李婉儿这一哭一跑，牛子厚可懵了。
5: 他万没想到李婉儿会存这个心，而且毫不掩饰地说了出来。
4: 牛子厚也喜欢婉儿，但他绝没敢往这方面想。
5: 婉儿比他小那么多，从小在他眼皮底下长大，他一直把他当成晚辈对待。即便是老太太认了婉儿干闺女，他也不过是把她当成妹妹一样。婉儿亲口说出要嫁给他的话，倒让他一下子无法面对。冷静下来细想，他也真的喜欢婉儿。当他知道乌雅氏要把婉儿许给少卿的时候，他的心里曾经有过一种说不出的失落，如今想起来，那就是一种情愫，只是他当时说不清，或者说没往深想就是。婉儿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了，那他该怎么办？他能接受这份感情吗？他有资格吗？还有，乌雅氏知道了会怎么样？少卿呢？这个他视为亲兄弟一样的少卿，他发自内心地认为婉儿和他是很般配的一对。他也看出来少卿是真的喜欢婉儿，如果他介入了，那对少卿的伤害恐怕也是最大的了。
2: 牛子厚回到上房，带着满腹的心事。他自己不觉得，乌雅氏一眼就看出来了，就问他怎么开心呢？牛子厚愣了一下，说没有。过了片刻，他忍不住问：“
5: 啊，我说，婉儿的事儿，你找裴二奶说了吗？裴二奶啥意思？”
4: 二奶当然愿意了，乐得啥似的，她可捡了个大便宜。婉儿就像咱们牛家的人一样，我还答应送她那么多嫁妆呢。
2: 牛子厚不置可否地啊了一声，表情有些怪怪的。乌雅是看了他一眼，也猜不出他到底什么心思。第二天，牛子厚去后院看排戏，裴少卿正跟着赵全恒、王金娥排演着皮影，王氏坐在前面兴致勃勃地看着。牛子厚和母亲说过话，李婉儿也来了，看见他就像没事人一样笑笑。自那天冲口说出那句话之后，这还是他第一次见到李婉儿，看样子李婉儿已经把心态调整到正常状态了，可牛子厚没有，他看着李婉儿，自己表情倒有些不自然。王氏叫婉儿，婉儿迟疑了一下，还是走了过来，坐在王氏的另一边，牛子厚却不自在地站了起来，他说了声我还有事就走了。第二天，牛子厚正往后院走，看到李婉儿和裴少卿在那说话，他有些拿不定主意，是走还是留呢？但是迟疑了一下，还是过去了。李婉儿故意怄气，不肯正眼看他。牛子厚也没理他，问裴少卿：“
5: 啊，少卿，去学戏啊？”“
4: 啊，大哥，一起去啊。”“
5: 啊，你跟婉儿去吧，我还有事。”“
4: 谁要学戏啊？”李婉儿一时气走了。
2: 这牛子厚有些难看，
4: 裴少卿用一种审视的眼神看着他，他避开了。他忽然感觉到理亏，好像是他做了什么对不起少卿的事儿。
2: 他知道李婉儿是在跟他使气儿，他没办法跟少卿解释，而且少卿看他的眼神又别有深意。他不知是自己太敏感了，还是少卿真的意识到什么了。牛子厚的心里是彻底乱了。
6: 牛子厚和刘寿卿带着周焕忠又出门，一路走来，所见之处百叶凋零，民不聊生，一片萧条。自从朝廷和日本人在海上打了一仗之后，元气大伤，还要付日本的赔款2亿2白银呐、啊，牛子厚就不明白，日本人是在中国的地界上打中国人，怎么还要中国人赔款呢？哪有这个道理呢？牛子厚不服，可他没办法，他只是个商人。这一路的巡视，他真真切切感受到这场败仗的后果。牛家在各地的生意都受到影响，有些实在经营不利的，牛子厚和刘寿卿商量商量就关张，把人调回吉林，或者派去充实一些经营比较好的铺面。往年牛子厚巡视各地商号，买卖有关有章，可今年关张的铺面多，而且没有开张的新意，这不能不让他忧心忡忡。牛子厚带着这种心情到了北京，像往年一样，牛子厚进京必住在京城袁生庆银号的后院。袁生庆还是梁翠如做掌柜，他是牛化林时期留下的老人，为人老实沉稳，办事周到细致，所欠的是魄力不足。好在京城袁生庆已经是办了多年的买卖，运行比较有规矩，他是个中规中矩的人，按部就班的经营完全能够胜任。早上开板的时候，牛子厚和刘寿卿走进殿堂，梁翠如见了他们急忙迎了过来让座，喊来茶房上茶。茶房提着茶壶走了进来，给牛子厚刘寿卿倒上茶。牛子厚看着这个茶房有些面熟，不自觉地多看了两眼。这个茶房有30来岁，清瘦，面相端庄，腿脚灵活，看人

0: 自从朝廷和日本人签了赔款的条约之后，京城市面就动荡起来了，所有的生意都不好，钱庄的生意更是难做，很多家的买卖都做不下去了。听着梁翠如的介绍，牛子豪说
1: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2: 欢迎收听 FM98.5 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2000华语节目。